六月份星期六晚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精彩演出。嚟紧呢个星期，我哋会听到开幕礼暨大汇演音乐会，由香港多间中小学合唱团呈现多首本地同埋外地嘅合唱经典。我哋亦都会听到合唱节2025线上合唱团嘅主题曲，由周耀辉创作嘅《唱我哋》，仲有2025年合唱节嘅韦若作品，朱兆佳创作嘅《神爱世人》嘅世界首演。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就可以欣赏这些严肃的作品了。
1: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初级合唱组。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午的时间有我马盈盈在一时之选的节目里面和你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这些音乐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风格。稍后想和你听一下格兰杰的管弦乐组曲，叫做简而言之，简来的是第三个乐章田园曲。音乐一开始听到双簧管独奏，这段已经很有英国田园风了。后来的即体和和声会越来越复杂的。咁阵间就由力图指挥百名汉士交响乐团演奏。咁跟住嘅音乐咧，亦都系有一啲神秘感噶，出自霍尔斯特嘅行星组曲啊，带俾你第六个乐章《天王星魔术使者》。咁一段咧系想表现占星学里面天王星嘅特征啊，就系、是、古怪飘忽。不守常规，不过阵间拣嚟呢一个咧，会系双钢琴嘅版本啦，会由高士东同卡拉姆合奏噶。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个钢琴独奏嘅演出啦。作品咧会系卡托华嘅《孩约曲》。卡托华咧系法国裔俄罗斯作曲家。卡托华嘅钢琴作品风格系好特别嘅。佢细个咧系跟李斯特嘅学生学钢琴，演奏技巧超卓，所以佢嘅乐曲对于技巧的要求是很高的。另一方面，他在作曲其实是自学成才的，那就没有传统的束缚，能够写出充满想象力的作品。咁阵间就听下佢编号六嘅六首小品当中嘅第三首《孩约曲》啦，交俾阿姆兰弹奏。

一首波兰舞曲，讲到波兰舞曲通常都会联想到肖邦，但是我们会听的 E 大调作品是华丽辉煌，毫无疑问是李斯特的风格的。稍后我们听下侯夫弹奏这首李斯特的创作。不过现在我们就不如先听下肖邦的降 A 大调圆舞曲。这首圆舞曲作品42有个别名，就是二四拍子圆舞曲。因为开头的主题在左手重轻轻三拍子的伴奏上面，右手旋律是有点像一小节两拍的。稍后我们听下这个2021年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录音，演奏者是刘晓宇。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治

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欢迎收听六月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 ，Hello， 我系 Steffi，Hello，
1: 我系 Candy。
0: 喂 ，Candy， 我记得咧，你今日着咗啲间条衫，令我谂起你，即系我记得之前你话你中意玩一样运动，好劲喎！你带领全班玩咗运动，
1: 系啊，踢波啊，足球啊，
0: 系啊，你系即系足球员嚟嘅，
1: 差不多系足球队长添啊！
0: 我想講咧，上個月啊，有一個好勁爆嘅新聞喎、就係阿仙奴咧，相隔22年啦，就得到呢個英超冠軍喎。你有冇睇波咧？
1: 其實咧，我就最近已經少睇咗波噶啦，但係咧都冇咗我中意呢個足球嘅心。
0: 我以為你話中意阿仙奴嘅心，你係咪阿仙奴球迷？
1: 我其實冇特別一個隊伍嘅球迷，真係
0: 勝利球迷，即係撐贏波嗰
1: 啲。係啦。

0: 早餐。
1: O K O K， 即系边个踢得好就撐边个。
0: 系啦
1: ，O K 都得嘅。但其实咧，睇翻上个月嘅新闻啦，阿仙奴嘅领队阿迪达咧，佢就话。哇，其实咧，我哋备赛途中咧都有好多质疑嘅声音噶，但系咧到今日完成到目标啊，即系我真系承认咧，过去真系一度咧试过陷入一个自我嘅怀疑啊。佢咧就讲咗一句好劲嘅说话，佢话：当你真正去做之前，你冇办法证明自己嘅价值噶。其实咧，我一路都思考最好嘅方法系点样咧，我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咧喺呢一啲唔同方法入边，得到最大嘅教训咧，就系、是、我一定要 humble 啊，保持谦逊啊，要保持好奇心，专注我想实现嘅目标。如果我全力以赴咧，就会有一个好机会。而过去三年咧，我哋都为自己创造咗一个非常好嘅机会。而呢一个赛季咧，我哋终于都做到啦。佢咧就系咁讲嘅。咁我就觉得咧，即系趁住呢一个机会，不如我哋讲下喺古典音乐啦，或者中乐嘅一啲比赛入边咧，究竟赢得比赛嘅冠军系有啲咩条件？喂 ，Candy， 你获奖无数啦，
0: 系
1: 你冠军获奖无数啦，
0: 未去到无数嘅，数得到嘅，
1: 即系唔系即系要十只手指咯，系嘛？
0: 五只手指都数得到嘅，
1: okay.
0: 我唔系参加好多比赛
1: ，OK， 即系一参加就赢啦。
0: 又冇咁夸张，你唔好咁样带高帽俾我啊！我除唔切啊！
1: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赢比赛冠军嘅最重要嘅条件系咩？
0: 我觉得心理质素要好好咯，
1: 即系要稳定嘅，
0: 系啦，
1: 即系情绪十分稳定，
0: 系啦，即系唔系？就算你可能好紧张嘅，但你一企到上台，我今日就系要攞冠军，
1: 即系我要扮到，就算惊都好。
0: 唔係，我覺得內心係真係要有呢個心態，你扮係扮唔到
1: 嘅。唔係，但係有時咧，即係我完全唔理講咩，即係有時有啲人一上到台，你就覺得哇掂啊呢個人，
0: 係啊，
1: 即係佢唔使吹啦，即係佢企上嚟掂台風掂，
0: 係
1: 即係已經有嗰陣風吹上嚟嘅，就係攞冠軍啦。即係呢一種自信嘅表現，我覺得已經贏咗一半啦、因為其實你點樣去表現自己，已經係即係人哋對你 first impression 已經即係吸到個眼球去繼續睇佢嘅演出啦。咁其實咧，今日想介紹一位鋼琴家，佢咧就係阿加利樹啊。佢咧就係一位阿根廷嘅鋼琴家啦，亦都係第七屆蕭邦國際鋼琴大賽嘅首獎得主，亦都係被廣泛認為啦係有史以嚟最偉大嘅鋼琴家之一。我諗咧，其實冇即係聽開鋼琴嘅朋友啦，聽眾朋友都一定見過佢個樣噶啦，成日都會係即係錄好多 CD 嘅。佢咧就係嗰、那個。就是以前可能仲是黑色头发啦，但是现在经常都是有白头发啦、银色头发的一位，就是弹琴很有力量的一个女士。其实呢，我觉得啦，为什么她会赢呢？其中一个条件很重要，刚才 Candy 你都讲了，就是她大胆而自信的表现。而这些也是非常多乐评啦去讲话，哇，呢一位阿加利樹啊，佢就係憑住佢大膽而自信嘅表現咧，贏得咗蕭邦鋼琴大賽嘅冠軍啊！當年咁，其實我覺得佢呢一個性格係點嚟嘅咧？我覺得當年咧係嚟自佢出世嘅地方阿根廷啦，因為我覺得阿根廷係一個比較。即係自由奔放啲啊，熱情啲嘅一個地區，而咧佢係喺布宜諾斯艾利斯嗰度出世嘅，咁所以都係即係可能俾嗰度嘅音樂渲染到啦，咁所以佢都係一位非常之對音樂好有熱誠嘅一個鋼琴家嚟嘅。其實佢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有鋼琴嘅天賦啦，五歲嗰陣咧就係、受教於呢一位意大利嘅鋼琴家啦，咁去到八歲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喺音樂會上面演出啦，咁佢係演啲咩咧？就係、是扎特嘅第二十鋼琴協奏曲同埋貝多芬嘅第一鋼琴協奏曲啊，八歲就 concerto 咯，
0: 哇！
1: 系啦，你八歲演咩咧？
0: 啱啱學第二年咯，我諗我吹到
1: 八歲係幾年級啊？
0: 三年級咋？
1: 哦，我好似未學啊！
0: 我諗我可以吹小蜜蜂嘅，
1: 係咯，人哋八歲就已經係即係協奏曲咯。
0: 我輸在起飽線，
1: 起飽
0: 起飽線，
1: 即係嚇親就俾佢嚇飽咗啦。嗱，阿加利樹咧，其實跟住屋企人咧。由呢個阿根廷咧，喺1955年就搬到去歐洲啦，咁再喺奧地利學鋼琴啦，之後咧就去到1965年咧，就喺呢個華沙舉行嘅第七屆蕭邦國際鋼琴大賽入面咧，就獲得冠軍啊！而當時咧，佢就係演奏蕭邦嘅 C 大調練習曲啦，非常之大膽而自信嘅表現咧，獲得呢一個冠軍啊！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齊嚟欣賞一下佢嘅鋼琴演出啦，由鋼琴家阿加利樹演奏柴可夫斯基嘅鋼 B 大調第一鋼琴協奏曲。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黄家豪。
1: 你好，欢迎收听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的环节，我是黄家豪。对19世纪法国年轻作曲家来讲，没有任何的荣誉能够比罗马大奖更具权威和吸引力。这项奖项由法王路易十四世在1663年设立，最初希望资助优秀的艺术家前往罗马深造。到了19世纪初，罗马大奖已经发展成为法国最重要的作曲比赛，不单止象征官方的认可，更能够为年轻音乐家带来稳定的经济支持和职业发展机会。音乐类的罗马大奖由巴黎音乐学院和法兰西艺术学院共同管理，参赛者必须通过多轮严格的考核，最后根据指定的文学题材创作一首大型的清唱剧。获得第一名的作曲家可以前往位于罗马梅迪奇别墅的法兰西学院驻留数年，所有费用都是由政府资助的。在当时很多作曲家仍然需要生计奔波的情况之下，这项奖学金无疑是迈向成功的重要阶梯。很多后来享誉世界的法国作曲家都曾经参加罗马大奖的，包括古诺、比才、马斯奈和德布西等人。获得这项奖项往往意味着进入法国音乐界的核心圈子，得到演出、出版和教学方面的机会。所以罗马大奖不单只是一项艺术的挑战，更是当时法国文化体制中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机制之一。但是罗马大奖的历史不单只是属于那些胜利获奖的人，亦都是记录了不少屡战屡败的故事。其中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有这位法国的音乐巨匠伯辽士了。
2: 专题研究。
3: Jadis, la gloire et les plaisirs faisaient la douceur de ma vie.Un sort cruel me l'a ravi. Abandonnons.
1: 伯辽士在1803年出生，自幼展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兴趣。1821年，他来到巴黎，原本依照父亲的期望攻读医学，但很快就放弃学医的道路，投身音乐创作。这个决定并未得到家人的支持，所以他长期面临经济压力。对伯辽士来讲，赢得罗马大奖不单止是艺术上的追求，更是改善生活条件同埋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途径。1827年，伯辽士首次参加罗马大奖，未能入选。第二年再度参赛的时候，他获得第二名。虽然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但是同第一名比较，无论在荣誉同埋实际资助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距。伯辽士并未因此放弃，于是他在1829年第三度挑战却再次遭到淘汰。接连的失败令他感到挫折，当时的伯辽士已经展现出鲜明而且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大胆和声、丰富的配器以及戏剧性的音乐语言往往超越当时评审所偏好的传统审美。对很多保守派的人来讲，他的作品过于激进，甚至令人难以理解。因此伯辽士和罗马大奖之间的角力亦都反映出创新艺术家和官方体制之间的矛盾。经过三次失败之后，伯辽士终于在1830年第四度参赛的时候夺得冠军。他提交的作品名叫《萨特纳帕尔之死》，取材自古代阿述国王萨特纳帕尔的传说，描述君王在国家覆亡之际和宫殿一同毁灭的悲剧场景。这部作品已经展现出伯辽士日后成熟风格的戏剧张力和丰富想象力，最终成功说服评审，让他获得梦寐以求的罗马大奖。可惜的是，伯辽士在夺奖之后将这份乐谱摧毁，今天剩下的是他之后为这一首大型清唱剧加写的最后部分。现在就听下这一段的选段，由南高音华野号联同卡萨迪素斯指挥的里尔国家乐团一同演

值得留意的是1830年伯辽士终于夺得罗马大奖的一年，他亦同时创作他最著名的幻想交响曲。这部作品被视为浪漫主义音乐史上的里程碑，以前所有未有的叙事手法和管弦乐的色彩都震撼了乐坛。相比之下，罗马大奖虽然为伯辽士带来官方认可，但真正让他名留青史的却是他勇于突破传统的创造力。今日回顾伯辽士和罗马大奖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不单止一位作曲家最终获得成功的经历，更是一段关于坚持和创新的历史。屡次落败并未阻止伯辽士继续前进，而他的成功亦都提醒我们，真正伟大的艺术往往未必能够立即获得认可。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伯辽士的幻想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由迪逊汤马士指挥三藩市交响乐团演出。亦藉这一段的音乐结束今日的环节，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phia， 頭先咧你就講到話，即係自信係一個贏冠軍嘅條件啦。
1: 係。
0: 咁 what if 十個人都係咁自信啦？你點樣喺嗰十個入邊再揀一個冠軍咧？
2: 哇！即係有十個自信嘅人企喺度揀。
0: 係啦。
2: 哇！呢、這個嗱，我自己就冇做過評判嘅。
0: 係。
2: 但係你好似最近做評判嚟喎，你可以講下喎嗱。
3: 我想問當時你評你係評小朋友定係大人先？
0: 小朋友。
2: 哦，咁如果有十個好有自信、超有自信小朋友企咗喺台嗰度，叫你揀啦，邊個冠軍？你會揀邊個？
0: 哇！其實咧，我有個故仔可以講添喎。
2: 係。
0: 因為我有一組咧係叫啟蒙組啦，
2: 咁、哦、即係 B B 嚟嘅。
0: 係啦，五六個都係啲。唔係，五六歲嘅 B B， 唔係五六個 B B， 五六歲嘅啲嗰啲 B B 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唔係就係笛子嘅，即係有笛子啦，有笙啦，有唢呐啦。即係其實 simply 就係中國吹管樂器
2: 嘅組
0: 嘅一組嘅組別。係啦，咁你點樣喺幾即係首先喺樂器唔同之下，咁再加上可能佢哋揀嘅樂曲咧，其實都唔難嘅。有啲人咧只係揀緊。真係小蜜蜂，或者甚至可能係龍的傳人，即係啦，天道地未未到，係啊，咁樣就完啦。係啦，但係有啲人咧就會揀到係即係我哋笛子書入邊可能係一級嘅樂曲嚟，
2: 即係難啲嘅再。
0: 係啦，咁你點樣喺、okay. 即係大家首先喺樂曲嘅難度又唔同啦，咁然後佢哋自己嘅樂器又唔同啦，其實我第一下咧我都有啲錯愕嘅，即係我都諗緊死啦，我點樣評好咧？咁但係後屘咧有一個人一出嚟，我就知道
2: 係佢啊，
0: 係佢啦，即係除咗係嗰種自信嘅閃耀光芒，佢行出嚟咧係蹦蹦跳跳之後好
2: 開心
0: 嘅，係啦，佢就係吹龍的傳人，即係其實佢喺咁多個啟蒙 B B 入邊咧，都係叫做揀得比較簡單嘅樂曲，
2: 嗯，
0: 但係佢。

0: 演绎得好好，同埋佢演绎系好开心咁样，即系演绎晒全首乐曲之后就诶、哎、急降 ，OK， 翻去同妈咪讲就 yes 咁样，即系我哋全部人喺间房都系笑。
1: 系、哦、啊，唔系，其实我都认同嘅，即系因为我自己都会带啲 B B 去比赛噶嘛，啲 B B 学生。咁其实我自己最开心见到嘅，即系未必系佢吹啱晒啲音，或者系佢吹到晒我教佢嘅嘢咯，即系可能系见到佢其实好 enjoy， 其实睇得出噶、即系你睇得出喺台上面嗰个 B B 咧，尤其是。咁細個嘅時候，未必識控制自己嘅表情，
0: 係
1: 即係好真實噶嘛，佢啲表情。
0: 係啊，
1: 咁你就知佢係咪真係享受緊佢喺台上面做緊嗰樣嘢咯？
0: 同埋我都記得咧，係有個小朋友咧，佢吹完之後就，哎呀，吹錯咗個音啊！即係其實佢可能冇遺意，其實我哋全部人都聽緊，但係佢自己嗰下就覺得，哎呀，唔小心吹錯咗，
1: 好真實啊！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比起話你真係要背到幾多音，或者可能你吹。几快都好啦，其实你点样去演绎先至系，即系嗰个表现力啊，先至系最重要嘅关键。所以我今日咧嚟紧要介绍嘅呢一位演奏家，亦都系香港小提琴家陈善莹啊。咁其实咧，佢喺比赛入边咧，即系佢都系啦，获奖无数噶。即系分别见到佢喺2024年啦，喺呢个姚亚恒小提琴大赛入边咧，获得咗冠军，同埋。最佳新作品演绎奖，佢喺2017年咧，路易斯嘅斯波尔国际比赛，亦都系夺得冠军，同埋最佳协奏曲演绎奖。
1: 系，其实我觉得 Angela 佢嘅即系演奏啦，都系一个好有即系表现力嘅一个表现嚟嘅。即系尤其是咧，我见佢之前啦，就同咗 Aristo 啊，即系阿沈静涛，亦都系一位即系赢得冠军嘅人啦。两位赢得冠军嘅人一齐去即系演出咗一场。音樂會，我覺得呢兩位嘅演奏家咧，呢兩位嘅贏家啦，冠軍人馬啦，其實都係啲表現力極佳嘅一啲演奏表演者咯，我覺得
0: 係，因為我。即都係最近，我都有睇到佢一場音樂會。即其實嗰陣時，我冇懷疑究竟成場音樂會有啲咩其他節目嘅。咁、我就去咗坐低啦。咁之後佢一出嚟，即我都係已經感受到佢係與別不同噶啦。咁、但係咧，一拉琴，然後全場係靜曬，我 feel 到係真係全場都係聽緊佢去拉嘅嗰首作品。咁你係感受到哇，原來小提琴係可以。即咁樣演繹出嚟嘅，因為可能即好少我真係坐低去聽一個小提琴家拉獨奏，所以我都感受到哇，原來即當佢哋係要將一個小提琴演繹得淋漓盡致嘅時候，係可以去到呢一個 level 咯。
1: 我覺得咧，我哋都好好笑，因為我哋兩個即係玩嘅樂器咧，都唔算係好大路啦。即我覺得笛子都算大路，但
0: 係
1: 都唔大路，即係唔夠，即係譬如鋼琴啊、小提琴。
0: 哦，都係。
1: 然後咧，即可能其他人咧聽我哋演奏就哇，原來口琴可以吹到咁好聽、咁勁㗎。跟住我哋去，即因為我哋好少啊，咁所以去聽到哇。原来一支咁小嘅小提琴都可以咁样，即系我觉得好神奇啊！呢件事，即系我觉得就系嗰个音乐嘅魔力啦，即系未必去我哋系认识嗰种嘅乐器啦。但系入到去咧，系真系见到呢一位嘅，即系可能嗰位演奏家系真系可以凝聚咗成个音乐厅嘅空气，成个音乐厅所有嘅观众咧，就系真系听佢好细声拉一下。量下咁样，我觉得呢一个气氛系真系好劲，即系唔系一个普通嘅演奏家可以做到咯。
0: 系啊，冇错。咁我嗰日其实听佢嗰首作品咧，就系曼德尔逊嘅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小提琴家汉恩联同胡尔夫带领奥斯陆爱乐乐团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呢个环节，我是主持人阿 Dina。今日我哋一起嚟听音乐学成语。今个礼拜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寓意非常之好嘅成语，叫做扶摇直上。再带大家认识广东音乐名曲《步步高》，一个讲上升，一个讲向前，一个有古典哲理，一个有文乐神采，摆埋一齐特别有意思。首先，等我讲下扶摇直上呢个成语先啦。呢个成语本来是形容自下盘旋而上的暴风，后来就引申做快速上升，亦都可以指仕途得意，事业一飞冲天。这个讲法最早是出自庄子《逍遥游》。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最重视的不是追逐世俗标准，而是叫人超越成败得失、是非大小、有用无用这些判断。因为在庄子眼里面，这些东西很多时都是人的框架，不是恒常不变的真理。庄子想讲的其实好深，但是又好生活化的。他觉得如果人一味困在比较和计较里面，身心就会被绑住，所以要学会放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在，亦即是他所讲的逍遥。所以他成日用寓言去讲道理，借助故事去提醒人。在《逍遥游》入面，他讲到北海有一条大得很夸张的鲲鱼，最后化成鹏鸟，展翅高飞，气势惊人。当中提到一句“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意思就是讲鹏鸟借住急巨旋风盘旋而上，飞到好高好远。这个画面很震撼，后来就演变成扶摇直上这个成语了，用来比喻快速上升、发展、一日千里。不过庄子想提醒我们的是，不只是飞得高那么简单，而是要明白想飞得远，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能力，不要盲目攀比。鹏鸟有鹏鸟的高远，尘埃有尘埃的轻巧，大有大的等待，细有细的自由。这种视觉放在今日都一样啱用，无论是事业、学业，定是人生路上的选择，最重要的都不是盲冲冲，而是清楚自己想去哪，然后稳稳阵阵向上。讲完成语，就讲下这首广东音乐《步步高》。《步步高》是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的代表作，亦是一首很有特色的广东民乐。乐谱出自1938年沈允星所著的《琴弦乐谱》，当时已经相当流行。正如曲名，步步高的旋律轻快又激昂，层层递进，节奏明快，音浪一层接一层地推上去，听落好有动力。全曲一张一词，不单止好听，还带着一种奋发向上、越行越高的积极意味，和扶摇直上这个成语就最夹了。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下这首乐曲啦。依家会由彭修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为我们带来《步步高》。

啱啱呢首《步步高》一听就好有向上嘅能量，佢唔系高调炫耀，而系好有层次咁推进，好似每一段都带你行高一级，听落令人非常精神。正正因为咁，呢首音乐咧成日都俾人用嚟喺喜庆场合或者喺新春祝贺典礼等等嘅气氛入边出现，寓意就系越嚟越好，节节上升。希望听紧嘅你，日后都可以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之中一步步向上攀升，这个正正就是成语和乐曲一起带给我们的启发。好了，今天这个环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初级合唱组。

0: 嚟 part two 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同埋 Candy 啦，同大家讲下究竟赢冠军有啲乜嘢条件咯。嗱，我觉得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啦，就系呢一个人有冇天赋啊。
1: 啊，都系喎。
0: 系啊，即系有啲人咧系好细个咧已经好劲啦，而且系。即係好細個已經，即係好多報紙去報道啊！哇，呢、這個香港出咗個音樂神童，跟住就即係佢根本同啲大人比咧，啲大人都比下佢嘅。
1: 咁 Steffi， 你覺得你自己有冇呢個口琴嘅天賦啊？
0: 哇，嗱，我覺得就
1: 都有嘅，
0: 比即係有少少咯，
1: 有嘅實有嘅，
0: 唔夠而家啲細路勁。喂，即係你要諗下嗰陣時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啦。即都唔会讲咩三岁学口琴嘅，
1: 系
0: 即可能只手咧根本拎唔到部琴，但系而家咧我有教一啲班咧，系唔识讲嘢噶啲 B B，
1: 咁夸张就学口琴，
0: 即系佢哋会 every year， 即系真系咁样嗌我，
1: 即系两岁嘅啫，
0: 系啊，系真系应该有三岁，两岁半啦，有
1: 三岁应该识讲嘢，
0: 真系系要 B B 车嚟噶
1: ，OK。
0: 是真的很夸张的，即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输了了起跑线上。
1: 是其实我都觉得是的，因为可能现在的小朋友呢，他们要可能家长已经知道这个赢在起跑线的这个优势，所以很小个就已经带

0: 晒佢去学唔同嘅乐器或者活动啊。
1: 其实我哋两个嘅家长都有呢一个谂法嘅，唔系我哋点会学咁多嘢咧？
0: 唔系、
1: 你又学跳舞啦，唔系咩？
0: 我系自己想学噶，调翻转，
1: 即系你自己起起跑线嗰度啦，已经
0: 系啦，系我俾屋企人要读翻书。
1: 嗱，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个小朋友，
0: 系
1: 即系如果啦，
0: 系
1: 你会唔会俾佢三岁嘅时候学乐器？或者是真的陀佢的时候，但现在我都胎教的嘛。
0: 是是。
1: 即是陀佢的时候要听莫扎特的嘛，啲人话。
0: 是。我想我会胎教咯，但是我不会三岁就逼佢咯。因为我自己都知道我没教住个学生，哇四岁学笛真的按都按不到的。咁我都会。
1: 是啊。
0: 我是会劝退啲家长话你过多两年先学啦。
1: 哦，即是你会叫他们不要学的。
0: 学咗其他乐器先咯，或者你学咗乐理 theory 先咯。
1: 因为呢而家啲口琴呢，即是我唔知道你对口琴有几熟悉啦。
0: 是。
1: 咁口琴啲窿系即是正常人望落去就觉得好密咁样。咁所以啲小朋友学嘅时候好容易嗨到第二个窿嘅。
0: 是。
1: 即是呢个亦都系好大问题嚟嘅。即是如果你咁小个学，除咗揸唔实之外。咁所以呢有个新啲嘅口琴嘅设计呢，就系得四个窿嘅啫，就叫四孔口琴。跟住佢每个窿系隔得极开嘅。
0: 咁咪淨可以出四个音咯。
1: 唔系嗱，口琴系可以吸嘅，所以就系哆瑞咪发嗦啦 T 哆咯，即系一个八度咯，系啦，系咪长知识？
0: 长知识啦，
1: 系长知识。咁跟住咧，啲小朋友就可以用呢个四孔口琴咧去学呢一个口琴啦，即系你两岁都可以一二三四窿，譬如一吸。即系譬如蜡烛吹咁样吹，好似饮汤汤咁吸咁样去学咯。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我谂，如果我生小朋友嘅话啦。我觉得我会在他两岁的时候怼个口琴给他
0: 咯。其实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始终人呢是真的要接触多些音乐。他才慢慢就是可能就算他好像刚才你这样说他不懂用文字去表达。他可以透过音乐可能他吹得不开心一点今天吹得慢一点。第二天可能吹得很开心完了都很 happy 樣其实都 OK 咯。
1: 今日咧想介绍一个我觉得都几劲嘅神童啊！
0: 系，
1: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系真系追住呢两个人嘅比赛嘅进度咧去睇，哇边个赢咧咁样。嗰阵时咧就系2018年啦，万路轩国际小提琴大赛。咁嗰年咧，佢嘅 junior 佢嘅即系小朋友组啦嘅赢家咧。是有两个的，咁呢两个呢都系我非常之喜欢嘅小提琴家啦。其实2018年去到而家啦，都2026啦，都八年嘅事啦。即系而家睇翻嗰阵时嘅片，就觉得啊好得意啊咁样。因为其实我想介绍呢两位嘅小提琴家咧，就系叫做蔡柯仪同埋李影恒啊。而呢两个小朋友咧，一男一女啦，佢哋当年咧系超可爱嘅。2018年嘅时候，当时宣布冠军啦，咁佢两个咧。都是那种真的很有很得体的那种小朋友，即是有鞠躬啊跟着让女仔行先啊那种来的，真的超级可爱啦。跟着呢他们两个宣布一起赢的时候，我又是好得意好得意，跟着之后又一起行上台攞奖这样啦。那时呢其实他们不是除了得意，他们呢是真的很有魅力的，拉琴的时候。跟着我那时完全是哇咁細個，即係嗰陣時一個十一歲，一個十歲啦，仲要Christian 呢個李影恒啊，嗰陣時係十歲嘅啫，亦都係呢個比賽最年輕嘅得獎者啊！哇，嗰陣時即係睇十歲人仔可以拉到咁勁嘅嘢，真係我真係嚇親啦！嗰陣時，咁我就上網睇咗啦，究竟要點樣去 train 一個神童出嚟咧？咁原來一個神童啱啱好。去到九岁的时候呢，就会对某件事情产生强烈的渴望或者是独特的天赋。有什么例子呢？譬如 Facebook 的创办人 Mark Zuckerberg 啦，仲例如网球手啦 ,Venus 和 Serena 啦，他们两个呢即他们全部都被视为神童。而这些人的共通点是什么呢？所以他们都是九岁的时候或者九岁左右投入他们现在很劲的领域啊。而 Michael Jackson 啊 ,Justin Bieber 呢一啲人呢起步仲劲早过九岁嘅。咁所以 Candy, 或者係想生小朋友嘅听众就係留意。如果你哋想冲一个好似我哋陣间会听到嘅神童啊蔡柯仪同埋李影恒呢一啲神童嘅话呢，就要留意九岁嘅时候、
0: okay.
1: 要做啲咩啦 ,ok? 咁呢个时候呢不如欣赏下佢哋两个嘅演奏啦。首先我哋会欣赏到由蔡柯仪联同巴拉斯带领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奏陈钢同埋何占豪创作嘅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片段。之后我哋会继续欣赏由李影恒联同墨尔本交响乐团演奏韦华帝四季嘅片段。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来到六月，已经完全感受到炎热的天气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令人更加不想出门，所以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味蕾冲击，令到自己会因为一种食物而出门口。而今日就要介绍充满香、酥、脆、鲜的独特口感——金华酥饼。金华酥饼是浙江省金华市最著名的传统小食，和金华火腿齐名。相传金华酥饼是由唐代名将程咬金在金华开首饰铺的时候无意中发明，后来这项手艺就在民间流传下来，并且不断被后人改良。在古代，这个亦都是一个极佳的干粮，因为经过高温炭烤，水分极低，在没有雪柜的年代都可以摆到十几日不变坏。金华酥饼的内馅由梅干菜和肥猪肉粒所组成，而最顶级的酥饼就会选用当地的两头乌猪肉。酥饼是用水分极少的面团包好，一个个贴在特制的陶瓷炭炉入面的壁上，在木炭的慢火烘烤之下，肥肉粒的油脂会慢慢融化，完全被梅干菜吸收，真是想起都流口水。

队演出。伊凡是改编自舞剧《乱弹伊凡》，曲调悲壮激昂，华丽流畅，富有戏曲音乐的特点，演奏力求气息饱满，指法富有弹性。大家啱啱听到的引子是相对自由的倒板，乐曲一上来就用了一个八度上面的滑音，立即将乐曲带入悲壮激昂的情绪之中。而接住落嚟听到由慢渐快的正板，用上大量的渐音、滑音、打音等等的装饰音，令到旋律更加流畅自然，音乐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有抑扬顿挫的变化。而去到走马，用到连续花舌一气呵成，具有独特的戏剧韵味。值得一提是之后的紧打慢唱，伴奏乐器的紧密性令到乐曲充满着紧张感。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感受一下这股高涨的情绪了。

好嘅金华酥饼讲求层层掉渣，制作者需要用到精制嘅面粉配以猪油，经过反复折叠压扁，形成几十层薄如纸嘅酥皮。至于点解肥肉不离，呢、这个亦都系金华酥饼最厉害嘅地方。由于经过长时间嘅高温烘烤，肥猪肉粒嘅油分全部渗透喺梅干菜入面，令到梅干菜变得油润鲜香，而原本嘅肥肉咧就会变到酥脆干爽，达到肥而不腻、咸甜适中嘅极致平衡。啱啱听完意凡美声再现部分引子散版嘅内容，过渡到极快嘅锦皮美声，相信大家都觉得唔够喉，亦都留意到已经换上另外一首同样由赵松庭创作嘅西皮花版。由笛子演奏家詹永明联同张俊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出，同样是根据浙江金华地方剧种舞剧素材所改编，采用了曲笛和邦笛交替的演奏技法，全首乐曲流畅自然，表情丰富，戏剧韵味十足，令人沉醉其中。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欣赏怎样透过笛子将激越粗犷的木剧音乐元素呈现出来了。

夏天只是刚刚开始，意味着我们还有漫长的日子去感受这股热气。不过都无阻我继续推介美食给大家。吃完这个色香味俱全的金华酥饼，一于约定大家下星期再一起吃好东西了。

0: 我哋今日咧就讲咗话要即系有几个冠军嘅一啲条件啦，即系例如头先你讲嘅要自信啦，要有天赋啦。咁我自己就觉得系有嗰个表现力啦。
1: 系，
0: 我觉得我哋好似争咁啲嘢冇讲到。
1: 系咩？我觉得好齐咯，仲有，
0: 梗系有啦，就系你本身嗰个比赛嘅乐曲，你嗰个熟悉度啊，熟悉程度啊。
1: 哦，即系识唔识游戏规则啊？你意思系？
0: 都可以咁样讲，因为咧，我最近咧就会接触一个演奏家啦。

0: 佢就叫張海月啦。咁佢亦都係一個二胡嘅演奏家，亦都係中央音樂學院嘅一個老師啦。咁、其實咧，因為我哋中國樂器咧，如果你講到係最高級嘅嗰個比賽咧，其實就係叫金鐘獎嘅。
1: 你有冇去過？
0: 我嚟緊想去，因為嚟緊終於係吹管組啦。
1: 哇！嗰啲係幾時嘅事啊？
0: 我諗
1: 你會唔會辭職去全職準備啊？比賽
0: 辭職去準備，
1: 咁離開我㗎？為咗呢個金鐘獎
0: 又未去到咁誇張，因為其實佢都好多個 step 嘅。首先佢要分唔同區域嘅，即係譬如我可能係代表香港出賽，咁就有啲人可能代表山西出賽，有啲人代表北京出賽，咁就會係可能唔知道。我諗十一月咁就會聚集曬所有嗰啲人。就進行復賽再進行決賽，
1: 啊、
0: 其實未出噶，所以我都期待緊呢一樣。
1: 今年十一月啊，
0: 應該係，但佢仲未出任何嗰啲，但係就知道今年會係搞吹管組咯。
1: 我希望你唔好因為呢個比賽紅咗離開我啦。
0: 又唔我諗我
1: 猶豫啦，猶豫啦。
0: 係，我哋講翻正題先好唔好？
1: 唔係，其實講到比賽咧，我覺得你啱啱講嗰樣嘢好啱啊，即係要熟讀呢一個比賽嘅一啲樂曲啦。我想問一下呢個比賽咧，有冇啲咩有自選啊，或者有指定噶嘛？係咪
0: 啊？有噶，係啊。譬如我嚟緊要講嘅呢個二胡演奏家張海月咧，其實佢當年啊係參加咗兩轉嘅中國音樂金鐘獎啊！咁佢上一屆佢參加嘅時候咧，咁就係作曲家王建文嘅第五二胡狂想曲啦。咁嚟到上屆啦，係另外一首第六二胡狂想曲啊！咁所以其實咧，每一屆嘅呢個中國音樂金鐘獎咧，其實佢都會為咗呢一個金鐘獎咧去委約寫一首作品。咁呢一個係即係 set piece 啦，即係大家都一定要嘅必修曲啦。咁另外咧，其實佢哋都會揀自選樂曲噶。咁我記得佢都有講過咧，佢係專登喺即係中央音樂學院嘅一個老師嘅。所創作的一首作品是十幾分鐘定啲廿幾分鐘，咳到八分鐘，即係將嗰八分鐘嘅精髓俾全部評審去聽咯。
1: 其實我覺得呢樣嘢都幾重要，因為咧有好多決賽，我唔知道中樂係咪咁樣，有啲比賽啊，我唔知道中樂係咪咁樣，因為有啲係分初賽決賽啦。咁可能你準備一首樂曲，但係你初賽嘅時候只可以吹三分鐘，去到決賽先可以吹完整噶嘛。咁你就要知道究竟你嗰三分鐘你要吹啲乜嘢。即係呢個都係一個 tactic 嚟嘅，要吹啲乜嘢先至個評判會俾你入去決賽咧？
0: 係，我覺得除咗係頭先我哋講嘅嗰啲冠軍要決之外咧，咁其實就真係頭先我另外一個即係想講嘅，今日就係講話即係究竟你有幾熟嗰首樂曲啊？即係譬如可能我哋中國音樂嘅話咧，就好多時候咧，佢會即係會圍繞住一個主題嘅，即係可能譬如我係寫昆曲嘅，咁其實我就會有翻一少少嘅昆曲嘅元素落去，咁可能我其中一分鐘抽嘅就係我其實好熟昆曲。咁另外嗰一分鐘就係我首先好勁，所以技術好好。最後就可能係譬如可能我有啲特殊演奏技法好勁嘅，咁我又靠呢樣嘢去將呢三分鐘濃縮精髓出嚟咯。
1: 其實我覺得除咗即係熟悉個樂曲之外，都係要熟悉自己啦。即係究竟我自己叻啲乜嘢？我有冇信心可以喺呢三分鐘捉住評判嘅口味，捉住佢眼球？其實咧，我自己對即係呢啲所謂遊戲規則咧，都有啲心魔嘅。我記得咧，即係我參加過啲比賽啦。我好少參加啲有 set piece 嘅比賽嘅。
0: 啊，真係㗎？
1: 因為我好驚啊！因為我成日咧去到嗰啲口琴比賽咧，嗰啲 set piece 都唔係啲即係好 modern 嘢嚟㗎。即係唔係啲好正路嘅嘢嚟嘅。即係我唔係話唔好，係我自己極不擅長吹呢一啲啦。咁我記得我2022年唔知2023年嘅時候參加咗一個比賽，咁都幾大型嘅。咁嗰個比賽咧，佢就有首 set piece 叫做 Thinking of to Black 咁樣啦。咁就係以華格納做靈感啦，咁我嗰陣時我係完全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嘅，咁我就都吹得幾唔好聽啦。咁之後我睇翻啲評語教授，佢話佢應該要準備多啲咯咁樣。但其實我心諗，我已經準備咗好耐，但我真係吹得好差咁樣啦。咁跟住咧去到上年嘅比賽啦，咁我終於即係的起心肝 ，OK， 我參加一個有 set piece 嘅項目。咁跟住咧我就真係好精心準備，都係喺呢個項目入邊咧都有幾高嘅分數咯，咁所以都係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即係你要熟悉究竟你要玩咩樂曲咁樣。
0: 係啊，所以熟讀呢個遊戲規則咧，真係好重要嘅。咁接住落嚟，不如我哋一齊放鬆一下，聽翻一首比較輕鬆少少嘅樂曲啦。咁接住落嚟都係之前張海月有演出過嘅一首樂曲《江南絲竹嘅行街》，由夏飛雲帶領上海民族樂團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1969年的夏天，有一位不擅长同人交际的医生马尔科姆，唤醒了当时被大多数医生放弃的嗜睡性脑炎患者。这一班患者由不受控的身体苏醒，重新由梦境世界回到去他们的身体里面。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和大家一起回到1969年夏天的奇迹。

欣赏紧嘅系由芬克带领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莫扎特嘅降 E 大调交响曲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7B 第一乐章。经典嘅电影《碎人》改编自真人真事，讲述一位性格内向但充满热诚嘅脑神经科医生。他在一家疗养院翻工的时候，发现一班因为几十年前流行性脑炎而陷入长年昏睡形同植物人的病患。医生力排众议，尝试用一种研发中的新药物去治疗其中一位男病人。奇迹竟然发生，病人相继苏醒，重新感受世界，学习生活，甚至代入爱河。可惜好景不常，药物的副作用令病人的身体开始失控抽搐，并且慢慢退化回去原本的昏睡状态。这一套戏透过短暂的生命奇迹，探讨了生命的价值、医疗的伦理以及得而复失的无奈，既感人又引人深思。在电影入面，当这一班病人苏醒之后，主角上了一架的士，就播着现在我们欣赏的乐曲，继续由方克带领德累斯顿国家乐团为我们送上莫扎特的降 E 大调交响曲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7B 当中的片段。

一首作品的核心是四种管乐之间平衡而清晰的交织和互动。每一种乐器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例如双簧管的穿透力，单簧管的流畅，但是聚在一起就变成一段优美的对话。戏入面的病人醒翻之后，最渴望的就是重新学习怎样同人沟通，怎样同社会互动。管乐之间的一唱一和，刚刚好就象征着病人醒翻之后，重新找回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和谐、对话和连结的喜悦。虽然这首乐曲很迷人，亦都很动听，但究竟它是否出自莫扎特的手笔，几时同写给谁呢？到现在都还没有定案。最矛盾的是，莫扎特当初说1778年在巴黎写给长笛、双簧管、花重管和圆号四位朋友，但是去到1870年在柏林发现的抄本，入面的乐器居然变了双簧管、单簧管、花重管和圆号。因为单簧管的部分写得太完美、太流畅，令人很难想象原本是写给长笛的。亦都有人怀疑过莫扎特根本没写过，只是找藉口瞒住他爸爸。不过莫扎特的确很喜欢写多部独奏乐器的协奏曲，他对管乐的了解亦都非常深厚。在这首作品里面，四种管乐的交织既平衡又清晰。第一乐章的结尾有一段精心编排的华彩乐段，第二乐章破格地用回同一个降E大调，而且特别长。最后一个乐章就是一连串的变奏，由简单的主题慢慢变得越来越华丽，最后就以慢板过渡到轻快的打猎风格收尾。

0: 佢講嘅條件你全部有曬啦。哇！嗰啲咩自信啊，嗰啲咩對樂曲嗰啲了解啦、啊，全部有曬。冠軍仲唔係你？
1: 又派高帽俾我，我除唔切喎、
0: 啊。咪 OK 噶啦，我覺得即可能笛子咧就唔敢講你係咪宇宙嘅冠軍啊、嗯。但係我覺得做主持咧，你一定係攞冠軍啊！主持得咁好係咪？
1: 雙冠軍啦、啊，同埋你一齊。
0: 係啊，我哋一齊雙冠軍，因為得我哋兩個。
1: 係冇錯。
0: 所以下星期想繼續翻嚟聽我哋節目嘅話，就記住下星期六晏晝2点到4点繼續翻嚟，我哋都係音樂係啦，拜拜。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六月六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来到新星事务所的节目。我是王家浩，和大家一起欣赏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还会了解乐坛的最新资讯。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和我们介绍一张由钢琴家福卢道斯、冠陆舒伯特和舒曼作品的新录音。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一起欣赏两张的新唱片，包括吉他演奏家舒贝和由男高音尼古拉斯范演出的唱片。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新秀关注组的环节，今天和大家重点推介这一位来自日本的天才少女小提琴家，她的名字是吉川飞谷，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是她在舞台上使用的名字Himari。只是年仅14岁的他已经获奖无数，还已经和世界多对顶尖的乐团合作过了。想欣赏 Himari 新推出的录音都要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内容。不过开始今日的新星事务所，先和大家去到比利时。著名的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大赛今年来到大提琴的项目，日前正式落幕并公布得奖名单。今年的决赛由12位选手晋级，在5月25号至30号期间和比利时的乐团合作演出他们自选的协奏曲，亦都同时演奏由大会今年委约

嘅新创作。最后由嚟自意大利嘅年轻大提琴家 Ettore Pagano 帕加诺夺得冠军，佢获得25,000欧元嘅奖金，以及由卡索斯基金会借出嘅珍贵名琴，系1710年制曾经由卡索斯使用过嘅大提琴。呢一位大提琴家帕加诺毕业于罗马圣莎士利亚音乐学院，目前咧喺柏林艺术大学深造嘅。其实帕加诺早已经喺多个嘅国际比赛当中崭露头角噶啦。2025年，佢获得意大利乐评人协会颁发嘅大奖，同时亦都夺得国际古典音乐奖，仲有由威尼斯凤凰剧院颁发嘅青年音乐奖。过去几年，佢曾经喺艾尼斯高国际音乐大赛同埋哈萨都亮大赛当中夺奖，仲同欧洲多队乐团合作演出。其他奖项方面，第二名由韩国大提琴手 Tae Yeon Kim 夺得，而第三名则由嚟自美国同埋加拿大嘅 Leland Cole 夺得嘅。现时呢啲得奖嘅大提琴家咧未有灌录唱片啊，咁不如咧喺度欣赏去年啊夺得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大赛冠军嘅呢一位钢琴家梅尔森嘅演出啦，亦都系当年比赛嘅现场实况录音嚟噶，由马力洛森指挥比利时华隆尼亚皇家室乐团联同梅尔森合作送上莫扎特嘅钢E大调第9钢琴协奏曲当中第3乐章嘅选段。

听过钢琴家梅尔森联同马迪洛新指挥的比利时华隆尼亚皇家室乐团，刚才打嚟过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选段。跟住我哋一起关注巴黎乐团啦。巴黎爱乐厅日前宣布，西班牙指挥家冈萨利斯蒙夏士将会出任巴黎乐团嚟紧嘅首席客席指挥，任期为四年，并于2027至2028乐季正式上任。佢除咗会带领乐团海外巡演同埋其他特别项目之外，每个乐季都会喺巴黎爱乐厅指挥至少三套嘅曲目。冈萨利斯蒙夏士在2025年首次同巴黎乐团合作，并将会在下个乐季再次回归，带领乐团演出拉赫曼尼诺夫大型作品的系列，以及同乐团演奏康高特的小提琴协奏曲。冈萨利斯蒙夏士表示，首次同巴黎乐团合作是自己职业生涯最难忘的经验之一，双方从第一次排练开始就建立强烈默契和信任，令他非常期待未来继续同乐团探索更多的曲目和计划。现时冈萨利斯蒙夏士同时担任瑞士温特图尔音乐学院乐团、西班牙加利西亚交响乐团和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的首席指挥，亦经常同世界多个知名乐团合作，包括我们熟悉的香港管弦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和瑞典电台交响乐团等等。在这里一起欣赏冈萨利斯蒙夏士带领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演出另一首的莫扎特曲目，是他的 D 大调第七小夜曲 K250， 又名叫哈夫纳当中的这一段小步舞曲。

嚟自莫扎特嘅哈夫纳小夜曲入 D 大调第七首 K250 当中嘅小步舞曲，由冈沙里斯蒙夏士带领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演出。而喺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咧呢一张由吉他演奏家 Sean Shebe 舒贝推出嘅新录音啦。呢张嘅专辑名叫《晚祷 Vesper》，当中灌录多首当代吉他嘅作品啊。舒贝话喺呢一张唱片录制嘅唔同作品，呢啲作曲家都本身系唔识演奏吉他嘅，所以咧佢哋先可以打破传统器乐嘅框架，用唔同方式探索吉他嘅色彩同埋变革能力。流星机音乐杂志嘅评论就形容，喺短短几个小节嘅空间入面，你就会不禁赞叹舒贝凭一双手六条弦线创造嘅奇迹。喺微观层面嚟睇，我哋会感叹佢对发音、音色以及嗰啲细微共鸣嘅极致掌控。在宏观层面来看呢，即是他用吉他说出细微的故事，在乐器上发掘出精神深度。唱片的其中一首主要作品呢，就是由当代作曲家 Thomas Ardis 阿迪斯创作的《被遗忘的舞曲》。这部作品呢，可以被视为是对17世纪巴罗克组曲的现代变奏。阿迪斯将过去和当代融为一体，那些古老的舞蹈灵魂在现代和声中交织，充满着华丽的气度和细腻的感性。而在当中不同乐章，他亦都将音乐呈现给不同的历代作曲家。一起听下当中的两个乐章，包括是向伯辽士致敬的《城市钟楼》和向蒲塞尔致敬的《晚祷》。

0: 唔该晒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呢一张由钢琴家福禄道斯演奏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1: Arts Tidbits 艺术焦点。
2: 嚟到六月六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亚美尼亚作曲家 Aram Khachaturian 哈查都良的生日了。哈查都良在出生地第比利斯，经常都听到亚美尼亚以至欧洲各地的民间旋律的，但是他正式的音乐教育起步就比较迟了，19岁才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学生格辛尼学作曲，7年之后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成为密亚士高夫斯基的学生。哈查都良在音乐学院的表现非常突出，他的毕业习作第一交响曲得到当时的一流指挥重视，很快就被苏联的乐团采纳为曲目了。1940年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由著名的演奏家大卫爱尔斯塔克首演，将乐曲介绍给西方的乐迷，作品还得到史塔林奖，标志着苏联当局对哈查都良的肯定。他在40岁前已经登上事业顶峰了，写出了芭蕾音乐《加瓦涅》当中的《马都舞曲》特别受欢迎。哈查都良的作品尤其是早期创作都用到浪漫主义的风格，但是具有独特的亚美尼亚色彩，所以得到苏联大众的好评。而听日就是匈牙利指挥 George Sale 史奥尔的生日了。史奥尔很早就展露出惊人的音乐天分，11岁的时候他以神童的姿态在欧洲各地演奏钢琴，更加有乐团演出他的作品，令他得到新莫扎特的美誉。1915年他在柏林的皇家歌剧院为作曲家兼指挥李查斯特鲁斯担任彩排时候的钢琴手，之后他就开始出任指挥的职位了，而且一个比一个重要。在1929年他就成为布拉格的德国歌剧院首席指挥。踏入30年代末，欧洲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所以史奥尔就和太太在1839年移居美国，得到托斯卡尼尼的邀请指挥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另外他又和大都会歌剧院以及纽约爱乐乐团建立合作关系。不过史奥尔的事业当中最辉煌的时期就是领导克里夫兰乐团的24年了。在他的训练之下，乐团不单止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准，更加富有美国乐团的灿烂音色和力量。史奥尔的范畴当中以古典和浪漫风格的德奥作品演绎特别为人称道，而他灌录的唱片不少都成为了经典。
3: Rise and Shine with First Notes with Livia Lin, your essential arts fix.
4: Johannes Brahms considered the publication of Bach's complete works beginning in 1850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of his lifetime. We've been listening to pianist Murray Pariah performing The Courant.
3: Join Livia for fine music, candid artist chat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creativity, Monday to Friday, 7 to 10 a.m., only on RTHK Radio 4. Turn up the art, turn on your day.
5: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4台。

5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特别介绍呢一位当今喺古典乐坛最受瞩目嘅天才少女啊！佢系小提琴家 Himari。而年只得14岁的他已经拥有惊人的演奏技巧了，想欣赏他的录音就要密切留意我们阵间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个小时的新星事务所，先和大家关注瑞典电台交响乐团的消息。

瑞典电台交响乐团近日在斯德哥尔摩的伯华尔音乐厅为98岁的指挥大师 Herbert Blomstedt 比奥斯达制作一座全新的铜像，以表扬他多年来对瑞典和国际乐坛的重要贡献。这一座铜像由瑞典宫廷歌唱家兼雕塑家卡尔·马格鲁斯·弗雷德里克逊创作的，未来将会永久放在伯华尔音乐厅的大堂，让听众在入场欣赏音乐会的时候都看到这位指挥大师的身影。比奥斯达出生于美国，父母是瑞典人，1954年首次登台指挥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从此展开长达70多年的音乐生涯。他曾经在1977至1982年担任瑞典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现时即是乐团的荣誉指挥。除了瑞典电台交响乐团之外，他亦都曾经领导奥斯陆爱乐乐团、丹麦和瑞典的电台乐团，以及德累斯顿国家乐团等等。之后更加先后出任三藩市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和德国北部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还有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的音乐总监。原本比奥斯达原定于近期亲自指挥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并配合铜像的揭幕仪式，但因为健康因素未能出席，音乐会改由 Alan Gilbert 基尔拔代替执棒。雕塑家弗雷德里克逊就表示，希望听众从铜像当中感受到比奥斯达的力量、温暖，以及他在音乐中的专注精神。音乐厅的总监贝克则表示，希望这一座铜像能够提醒大家比奥斯达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他和乐团共同创造的难忘时刻，亦期望他未来再次回到舞台指挥乐团演出。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比奥斯达带领瑞典电台交响乐团带来这一位瑞典作曲家史丹咸马的大型清唱剧歌曲作品44当中这一段非常感动的间奏曲。

0: 嚟自瑞典作曲家史丹咸马的创作是他的大型清唱剧歌曲作品44的一段间奏曲，由比奥斯达指挥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同大家介绍的呢一位新星咧，系14岁的小提琴家，嚟自日本的吉川飞谷 Himari。佢喺2011

费城寇蒂斯音乐学院有史以来取录过最年轻的学生。目前他正在那里跟随世界著名的音乐导师伊达卡花费安深操。卡花费安有几犀利呢？他正正是这一队室乐团体美艺三重奏的小提琴手。在吉串飞谷成长过程当中，在国际的比赛当中取得大奖呢，已经可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了。他曾经在列片斯基和维利奥夫斯基国际青年小提琴大赛当中夺得最高荣誉的大奖，并在古美奥国际小提琴大赛、波斯塔基尼国际小提琴大赛和俄国胡图甲子国际音乐大赛当中夺得第一名。2019年呢，他亦都成为萨尔斯堡音乐节历史上最年轻的表演者。2023年他又去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小提琴音乐节，亦在当地赢得观众票选的大奖。这些亮眼的成绩让他早早已经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在这里先欣赏他演奏华斯曼根据比赛的卡门所创作的幻想曲，由 Himari 联同钢琴家 Chelsea Wang 一同演出。

听过日本小提琴家只得14岁啊，年纪轻轻嘅 Himari 联同钢琴家 Chelsea Wang 刚才带嚟过，系华斯曼根据比赛嘅卡门所创作嘅幻想曲。Himari 虽然年纪轻轻啦，但系让人惊叹嘅系，佢已经同非常之多对世界一流嘅乐团合作过噶啦，包括芝加哥交响乐团啦、费城乐团啦、伦敦交响乐团啦、匹兹堡交响乐团、莫斯科爱乐乐团同埋基辅国家爱乐乐团等等。喺日本咧，佢亦都同 NHK 交响乐团同埋当地多队顶尖乐团一同合作。不过2025年嘅3月咧，可以话迎嚟佢人生嘅重大里程碑啊！佢首次同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成为音乐历史上最年轻嘅亚洲独奏家身份，喺柏林爱乐乐团嘅舞台上登台，震惊咗整个欧洲乐坛。目前 Himari 嘅演出行程已经排得非常之满啦。睇翻佢2025至2026乐季啊！他会同著名指挥家马林亚尔梭和范志登合作，亦都在各大音乐节上演奏布鲁克和西贝流士的小提琴协奏曲。而今个月份他将会再回到日本同 NHK 交响乐团合作定期音乐会，随后在夏天前往美国著名的邓肯活音乐节进行独奏的演出。更令人期待的是出年的4月，他计划同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同指挥家尼逊斯正式踏上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吉川飞谷现时拉奏的是非常珍贵的1732年制的寡内里鸣琴。我们一起在环节完结之前听下他一张最新推出的录音。灌录的是柯里几安奴的红提琴随想曲，来自红提琴电影的不同主题音乐。这个版本是由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贝尔去改编的。

由小提琴家贝尔根据柯里纪安奴的电影音乐《红提琴》当中所写的不同片段组辑而成的《红提琴随想曲》，刚才由日本这位年轻小提琴家 Himari 为大家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唱片了。这张唱片是专登为世界地球日去到推出的，名叫《哀悼地球》（Lamenting Earth）。由曾经夺得格林美奖的这位男高音 Nicholas Fan 尼古拉斯范，联同 The Jasper Quartet 杰斯柏弦乐四重奏和钢琴家 Myra Huang 一同去到灌录的。他们透过19至21世纪不同时代的作曲家的器乐和声乐作品，深刻探讨了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互动和拉扯。在这张唱片有两套的主打作品的，第一套是来自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的手笔，是他的声乐作品《在温洛克山岗上》。这部作品取材自诗人豪斯曼的诗作，将渺小的人类个体置于山峦、狂风和大地的巨大时间循环之中。音乐敏锐地诉说，无论人类体验到的是狂喜还是悲动，这片古老的大地和风景仍然是恒久不变的。这部作品非常特别，不是普通的歌曲，而是写给男高音、钢琴加上弦乐四重奏一同演出的。听下当中的两段选段，布雷顿山和克伦河，由男高音尼古拉斯范和钢琴家 Myra Huang 还有杰斯柏弦乐四重奏一同演出。

嚟自佛汉威廉士嘅声乐作品，在温洛克山岗上嘅选段，刚才听过男高音尼古拉斯范、钢琴家 Myra Huang 同埋杰斯帕弦乐四重奏一同演出。而专辑嘅另一首主打作品咧，系嚟自21世纪嘅创作啊，系嚟自呢一位华裔加拿大籍作曲家冯伟君 Vivian 风嘅手笔，名叫 Lamenting Earth 哀悼地球。冯伟君在这部作品当中展现出极大的艺术勇气，他将美国作家华曼霍姆的诗《O》作为文本，这首诗既是一首悲歌，一首挽诗，更是一声充满警示的行动号角。极具巧思的是，冯伟君更加在创作中融入了 Z 世代年轻人面对气候变迁时发自内心最真实最急切的文字回应。作品所以不是一首对受伤地球的挽歌，更是当代作曲家对环境危机最震撼最赤裸的艺术控诉。在一起欣赏当中的选段，再次将时间交给男高音尼古拉斯范、钢琴家 Myra Huang 和杰斯帕弦乐四重奏演出。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今晚的音乐主题比较特别，因为我发现很多感人肺腑的音乐都是在苦难中写成的。讲起苦难，我们当然会想到战争，所以我今晚揀的音乐都是在集中营度创作的。而讲起集中营，最著名的那首应该就是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的《末日四重奏》Quartet to the End of Time。我们先来听一下其中的一段，就是讲到呢天使一只脚就踏在海洋，一只脚就是踏在大地，然后呢在个头上面是环绕着彩虹，象征着和平和智慧。咁喺音乐开始嘅时候咧，你就会听到咧佢宣告呢一个信息。咁而中间咧就系一啲嘅天国嘅和声啊，系你可以听到钢琴咧有一列嘅和弦咧系描述啊远处嘅钟声嘅。

咁刚刚听过呢是呢一对 Tosh 嘅四重奏，包括有钢琴家 Peter Serkin、小提琴家 Ida Kavafian、大提琴家 Fred Sherry 同埋呢单簧管演奏家 Richard Stolzman。咁呢一个录音呢是1975年嘅，好有历史性啊。咁为我哋演奏嘅是梅西安嘅末日四重奏里面嘅天使宣告末日嘅无耻之歌。唔知道你哋刚刚听嘅时候有冇諗到啲咩颜色呢？因为梅西安呢佢话佢听音乐呢係睇到颜色嘅。而刚刚嗰一段音乐对佢嚟讲呢就係蓝色同埋橙色。佢话甚至呢因为佢喺集中营嘅饥寒交迫令到佢呢係见到北极之光㗎喎。咁不如又喺呢个时候讲下少少关于呢一首乐曲嘅创作历史啦。咁梅西安呢佢就喺1939年呢就以医院护士身份加入法国军队，但是好快呢就是被德军捕获就送去集中营㗎啦。咁喺嗰度呢有50000个法国同埋比利时嘅战俘。咁而佢哋呢要挤迫喺一个本来只係容纳500人嘅30座军营。咁当梅西安入到去呢一个集中营嘅时候呢，咁照理应该系所有随身物品都要充公啦。不过呢佢就好幸运喎，因为德国人呢系热爱音乐嘅。所以看守集中营嘅军官呢唔单止俾佢带佢心爱嘅乐谱，仲呢为佢提供咗铅笔啦、擦纸胶同埋五线谱俾佢可以继续嘅写作喎。咁而佢喺监狱里面就见到有几位同道中人啦，就包括一位嘅小提琴手啦，一位大提琴手同埋一位单簧管好手，就谱写咗呢一套好特别嘅乐器组合嘅末日四重奏啦。咁喺1941年1月15日呢就首演，当时呢係有400个囚犯喺冰天雪地咁样呢行去个大堂度听。咁而梅西安就当然係担任钢琴啦。

佢话咧，当时个气氛咧系令佢好感动，因为四百个人都系非常非常嘅安静，吓嚟到透过音乐，可能去寻找佢哋自己嘅自由空间。咁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又再听下另外一段啦。其实呢一套乐曲咧系有八段嘅。梅修恩话，上帝创造世界咧就用咗六日，第七日就系安息日。咁佢点解会有八个乐章咧？佢话因为咧系象征咧系进入永恒嘅。咁我而家拣你嘅系一段全部系 unison， 即系齐奏嘅音乐，就系讲七支小号奏出嘅 Dance of Fury 啊，愤怒之舞。

0: 咁听完 touch 呢一个四重奏，为我哋演绎咗梅西安末日四重奏里面嘅 Dance of Fury 啊，愤怒之舞之后咧，又要介绍另外一啲咧喺集中营度写嘅音乐啦。今次就系捷克嘅一个，可以话系模范集中营，因为佢系音乐同埋艺术同埋文化嘅交汇点啊。咁啊，入边咧系可以有机会有音乐会啦，啊，有好多嘅小朋友可以画好多画啦，又可以写好多诗。咁其实咧应该就系一个嘅模范营嚟嘅。所以咧喺呢度咧就有好多嘅作曲家写咗好多嘅音乐喎。咁不过咧，我哋先嚟听下咧喺入边嘅一啲用犹太文即系 Yiddish 咧唱嘅民歌。咁喺集中营度咧，有一啲嘅男声嘅民歌小组啦，亦都有一啲嘅女子合唱团。咁佢哋合埋咧就变成咗一个混声合唱，演唱一啲大型嘅作品。不过喺呢度咧，我就想同大家介绍一首咧，系用犹太文唱嘅民歌，就叫做 Shah Still。 咁个歌词嘅意思就系话咧，唔好嘈啊，因为嗰啲德军嚟紧啊，千祈唔好俾佢哋发现啊。系啊，如果唔系咧，我哋就惨啦。咁因为尤其是系啲小朋友，千祈唔好俾佢哋见到啲小朋友啊。
1: Scheint am Sinn

咁刚刚听过嘅呢係由 Vermont Symphony Orchestra 同埋佢哋嘅合唱团呢喺 Robert DeCormier 嘅指挥下为大家唱出咗呢一首嘅 Yiddish 嘅民歌啊 Shah Still。好啦跟住落嚟呢要介绍呢一套喺呢一个集中营 Terrison 里面演出过超过五十几次嘅歌劇啊。不过呢套歌劇呢本身就唔係喺个集中营度写㗎喎而係喺1942-43年就已经首演咗喺一个全男童嘅卡士嚟㗎。咁、那个故事呢就好简单啫讲一对兄妹啦咁佢哋就妈妈病咗咁所以就想买牛奶俾佢但又冇钱喎。咁喺街度呢就俾呢一个嘅即係用手摇风琴呢个 organ grinder 嘅 Brundabar 呢就去欺负佢哋啦。咁於是呢就出现咗呢几只动物喎包括一只狗啦一只猫啦同埋一只雀仔去帮佢哋叫呢附近嘅小朋友同埋佢哋一起嚟到唱歌唱一首好动听嘅摇篮曲等啲人可以俾钱佢哋。不过呢当佢哋庆祝嘅时候呢呢一个嘅 Brundabar 呢就偷咗佢哋嘅钱啦。咁啲所有嘅小朋友呢就追返佢哋就攞返啲钱啦。好咁呢一套嘅歌劇呢结果呢係喺首演嘅时候演出嘅所有小朋友都后来进入咗 Terrison 呢个集中营。咁而喺集中营嘅首演呢就係1943年。係啦。咁而呢啲小朋友呢是一共有超过10000个小朋友在这里但是呢能够很侥幸生存的只有都不够100个。啊、不如我们就在这里听一下这一套歌劇的一个乐器的组曲。我揀来那段呢就是讲那两个小兄妹见到那三只动物怎样帮他们的那一段的情节。

咁刚刚听过咧，系由 The Nash Ensemble 为我哋演奏咗咧，Hans Krauser 嘅歌剧《Brundabar》里面嘅几首乐曲组成嘅组曲。咁而担任编曲嘅咧就系 David Matthews。咁喺呢一个嘅 Terrison 监狱里面咧，除咗 Hans Krauser 咧，仲有好几位作曲家，其中一位就系 Victor Ullmann 啊。咁佢啊就写咗好多首嘅民歌同埋希伯来文嘅歌俾啲儿童合唱。佢话咧，佢未入集中营之前，对犹太嘅文化咧冇太深嘅认识噶，反为咧系入咗集中营之后咧，先至有机会去钻研同埋创作。咁不如我哋就喺呢个时候听下佢第三首嘅弦乐四重奏嘅最后一个乐章。

咁刚刚听过嘅咧系 American Boy Choir 嘅 Concert Choir 咧，联同 The American Symphony Orchestra 喺 James Lytton 嘅领导之下，为我哋唱出咗 Charles Davidson 嘅 Terrison。咁不如我哋喺呢度再听多另外一首咧，系呢一套曲集嘅歌曲，咁亦都系我自己最中意嘅，就叫做 I Never Saw Another Butterfly。咁歌词就系提到呢个小朋友已经喺度七个星期啦，啊，咁佢话佢已经习惯咗呢度嘅生活，啊，咁佢话我亦都揾到属于我嘅朋友，话呢度有花，有好多第啲嘢，但系我从来都冇再见到一只蝴蝶啦。佢话嗰只蝴蝶咧，我见到嘅咧系我见到嘅最后一只，因为蝴蝶系唔会喺呢啲咁嘅地方度生存㗎。

聽完呢一首咁浪漫，同埋又帶有少許傷感嘅 I Never Saw Another Butterfly 之後咧，不如我哋聽翻一首比較樂觀啲嘅個感覺，亦都係嚟自咧呢啲小朋友嘅詩集。不過咧呢一首詩就叫做 To Olga， 可能係講佢對佢媽媽嘅思念。咁裡面咧就係用咗德弗扎克媽媽教我的歌嘅旋律嘅。咁喺呢度，我哋一齐嚟听一下由 Navarra Quartet 演绎 Martin Alibi 嘅呢一套组曲里面嘅 To Olga。

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啲嘅幸存者嗰度揾到嘅。咁剛剛為我哋演唱嘅係一位喺加拿大嘅拉比啊，就係、是、猶太嘅教士啦 ，Rabbi。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會聽一首叫做《A Sad Camp》一個悲慘嘅集中營嘅歌曲啦。咁就係、是、而呢個作者咧。佢就曾經喺貧民掘嗰度，但係咧喺1944年咧就被徵咗去從軍啦，就參加咗呢個紅十字軍去打仗嘅。咁佢話佢喺嗰度咧就見到啲人咧係活活地被燒死啦。咁佢就感到好無奈啊，同埋嗰種嘅喺心裏面嘅咆哮啊，點解冇人救我哋啊？冇任何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嚟到。关心我哋，咁佢话以前咧，佢喺嗰个贫民掘嗰度咧，净系见到啲人饿死啦，或者冻死，从来咯都冇见过人哋系俾活活烧死嘅。咁啊，但系咧，佢呢一首嘅音乐咧，虽然系叫做悲惨的集中营，但系个风格咧就系有用到咧 cabaret 嘅 style 嘅，所以听起嚟咧系未必系好似我哋想象中咁沉重嘅。

0: 咁刚刚听过嘅系 Alice Savasky 为我哋唱嘅 Set Cam 一个悲惨嘅集中营。司令啊，你觉唔觉得咧用 Cabaret 嘅风格去唱一首悲惨嘅集中营，听起嚟系俾人有少少心寒嘅感觉？
1: 系啊，我谂过作曲家都系想用一个咁样嘅效果去更加震捏听众。
0: Yeah, that was quite a chilling

0: Arts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六月六號，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係亞美尼亞作曲家 Aram Khachaturian 哈察都亮嘅生日啦。哈察都亮喺出生地第比利斯，經常都聽到亞美尼亞以至歐洲各地嘅民間旋律嘅。咁但係佢正式嘅音樂教育起步就比較遲啦，19歲先至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學生格辛尼學作曲。7年之後咧，入讀莫斯科音樂學院，成為麥亞士高夫斯基嘅學生。哈察都亮喺音樂學院嘅表現非常突出啦，佢嘅畢業習作第一交響曲得到當時嘅一流指揮重視，好快咧就俾蘇聯嘅樂團採納為曲目啦。1940年，佢嘅小提琴協奏曲由著名嘅演奏家大衛愛爾斯塔克首演，將樂曲介紹俾西方嘅樂迷，作品仲得到史塔林獎，標誌住蘇聯當局對哈察都亮嘅肯定。佢喺40歲前已經登上事業頂峰啦，寫出咗芭蕾音樂《加瓦涅》當中嘅《馬刀舞曲》特別受歡迎。哈察都亮嘅作品，尤其系早期创作，都用到浪漫主义嘅风格，但系具有独特嘅亚美尼亚色彩，所以得到苏联大众嘅好评。而听日就系匈牙利指挥 George Sell 史奥尔嘅生日啦。史奥尔好早就展露出惊人嘅音乐天分，11岁嘅时候，佢以神童嘅姿态喺欧洲各地演奏钢琴，更加有乐团演出佢嘅作品，令佢得到新莫扎特嘅美誉。1915年，佢喺柏林嘅皇家歌剧院为作曲家兼指挥理查斯特劳斯担任彩排时候嘅钢琴手，之后咧佢就开始出任指挥嘅职位啦，而且一个比一个重要。在1929年，他就成为布拉格的德国歌剧院首席指挥。踏入30年代末，欧洲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所以史奥尔就和太太在1839年移居美国，得到托斯卡尼尼的邀请指挥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另外，他又和大都会歌剧院以及纽约爱乐乐团建立合作关系。不过史奥尔的事业当中最辉煌的时期，就是领导克里夫兰乐团的24年。在他的训练之下，乐团不单止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准，更加富有美国乐团的灿烂音色和力量。史奥尔的范畴当中，以古典和浪漫风格的德奥作品演绎特别为人称道，而他灌录的唱片不少都成为了经典。
3: Hustle and bustle of Hong Kong, as we try to keep up with the ever-growing complexities of our daily lives, it's important to set aside time for our spiritual needs. We have set aside an hour for you every Sunday at noon for our church service program on RTHK Radio 4. Produced by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the church service program features worship services from local churches, as well as special studio programs on various themes.Do tune into our church service program every Sunday at noon for an hour of prayer, beautiful religious music, and messages of hope and inspiration, whatever your faith.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间嘅长河奔流不息，不过精彩嘅瞬间总系会被世人所铭记噶。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治。由而家开始去到12点钟，我哋会乘坐时光机，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今日我哋会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窥探一下喺呢一年喺古典音乐嘅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低咗啲咩足迹？等我哋见证一下呢一年所诞生嘅音乐作品。有时我哋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呢一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杰作。11点新闻之后咧，我哋仲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嘅世界大事噃。你准备好未咧？今日我哋翻去边一年？估下先咧。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噶啦。今日嘅主题年份咧系20世纪初期啊。呢一年咧嘅7月14号。

有一位英国作曲家诞生。他1956年9月27号离世，享年55岁。他就是 Gerald Finzi 费兹了。Finzi 费兹一生写了很多很动听的艺术歌曲和合唱作品，器乐作品也有很多吧。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为你带来他为英国希尔福音乐节谱写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我们一起听下第三乐章回旋曲，有高老师指挥皇家爱乐乐团，连同单簧管演奏家庄顺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高老师指挥皇家爱乐乐团，连同单簧管演奏家庄信，为我哋演奏英国作曲家 Gerald Finzi 费兹佢嘅 C 小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31当中嘅第三乐章回旋曲。今日嘅主题年份咧，除咗系英国作曲家费兹嘅诞生之年，同年亦都有一位西班牙作曲家出生噃。佢系边个？听下吉他演奏家 Gareth Koch 歌克为我哋弹奏以下呢一首耳熟能详嘅作品。音乐之后，相信你都会估到㗎喇。

我哋啱啱欣赏过吉他演奏家 Gareth Koch 歌客弹奏由佢自己改编嘅独奏版本《阿兰古斯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慢板啊。音乐之前咧，我哋就提过创作呢首作品嘅作曲家就系今日节目主题年份嗰年出生嘅。佢究竟系边个咧？冇错，就系、是、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罗德里戈。卢迪高三岁嗰阵咧，因为患上咗白喉而导致失明，佢一生都生活喺黑暗之中，靠住点字嘅乐谱努力学习。佢学识弹钢琴、拉奏小提琴同埋作曲。26岁嗰年，卢迪高去到巴黎嗰度深造，师随当时嘅大师杜卡学习作曲。我哋啱啱欣赏过嘅《阿兰古斯协奏曲》咧，成为咗佢嘅首本名曲。卢迪高就喺20世纪嗰年出生啊，佢离世嗰年咧就系1999年啊，享年足足有97岁。大家认识卢迪高呢位作曲家，好可能就是因为听过他那首名作《阿兰古斯协奏曲》。不过讲个秘密给你听，其实卢迪高呢自己并不是那么懂弹吉他的。今天纪念一下这位西班牙作曲家，再为你送上一些他比较少人认识的作品。揀来的是他创作的一套钢琴组曲，里面一共有5个很简短的乐章，分别是前奏曲、西西里舞曲、布雷舞曲、小步舞曲和尼哥东舞曲。有钢琴家 Gregory Allen 为我们弹奏。

我们刚刚欣赏过钢琴家 Gregory Allen 艾伦为我们弹奏西班牙作曲家 Rodrigo 鲁迪高他的钢琴组曲。有时呢杰出的作品都不一定受到大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生不逢时，即是说这首作品推出的时间不合时宜了。荷兰作曲家兼钢琴家萨法 Dirk Schaeffer他在20世纪初这一年就创作了一首曾经红极一时的室乐作品。这位作曲家 Dirk Schaeffer 姓氏的串法是 SCH 跟着就是 A 上面两点，即是 R-Umlaut 跟着 F-E-R、这个似乎是一个德文的姓氏，不过他是一位荷兰作曲家来的。他创作这首的室乐作品就是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了。这首五重奏在首演的时候就获得空前的成功，不过后来一度风尘了接近一个世纪，直到近年才再被世人所发掘拿出来录音和演奏。这首五重奏在当年法兰克福音乐节那里首演一鸣惊人，当时现场的观众和乐评对这首规模宏大充满力量和戏剧性的作品给了很高度的评价，非常之赞赏，令到这首作品成为欧洲特别是荷兰德国地区的音乐会音乐舞台之上经常被演奏的曲目。不过随后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旧有的文化艺术潮流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战后乐坛流行起现代主义无调性的音乐还有新古典主义等等，经典的风格往往遭到嫌弃了。而萨法 Schaeffer 这类坚守德奥晚期浪漫风格的作品就贴上了过时的标签。萨法曾经抱怨主流音乐界几乎完全忽视他的作品，他说他的钢琴曲甚至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弹琴。他说过，我讨厌为自己的创作做宣传，我更加希望我的作品能够透过作品本身自己来到发声，而不是靠我。萨法这一股傲骨令到他的才华进一步被埋没，好像这一部五重奏咁，由钢琴、两支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演奏，巧妙地融合了德奥古典浪漫主义的严谨结构和类似德布西风格早期的印象主义色彩，其实就是20世纪浪漫主义晚期荷兰室乐的代表作。乐曲一共有四个乐章，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个宏大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采用了传统的奏鸣曲式，以温暖宽广的降 D 大调主题来到开始。钢琴和弦乐器之间有着非常平衡而且很密集的对话。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奥菲斯弦乐四重奏连同钢琴家宝格为我们演绎。

我们刚刚欣赏过奥菲斯弦乐四重奏，连同钢琴家宝格为我们演绎荷兰作曲家 Schaeffer Dirk Schaeffer 萨法他的钢琴五重奏，是以降 D 大调写成的，这首是他的作品五。听了以上这么多首乐曲了，不知道你又估不估到今天我们的主题年份是哪一年呢？不如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在二十世纪初非常初期的这一年，荷兰作曲家萨法 Dirk Schaeffer 创作了他的作品五，是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而这一年呢，同时亦都是西班牙作曲家 Rodrigo 卢迪高同埋英国作曲家 Gerald Finzi 费兹两位作曲家的诞生之年。今日主题年份是哪一年？不如趁住十一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

听过十一点钟的新闻报道，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陆坚志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乐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欣赏一下在历史上同一年面世的音乐作品，有时也会分享一下在那年出生或者离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作，让我们一起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的音乐往事。听了上一个小时的节目，不知道你估不估到今日我们的主题年份是二十世纪初哪一年呢？答案揭晓了，今日的主题年份是1901年，不经不觉1901年已经来到第三集了。在听音乐之前，我们先来放眼世界。

1901年新年1月1日，你估有咩发生啊？嗱，澳大利亚联邦正式成立啊，标志住澳大利亚即系澳洲国家体系嘅形成。而喺同一个月1月22日咧，英国嘅维多利亚女王李西波，即系我哋而家都熟悉嘅维多利亚一世啊，而继承佢嘅皇位嘅就系佢嘅仔爱德华七世，结束咗长达63年嘅维多利亚时代啦。讲翻音乐啊，开始呢个部分嘅节目咧，我哋去到水底世界，呢一度系湖底嘅水深之处啊 ，Oceanids 水仙女，中文咧亦都翻译为奥克阿尼德，佢系希腊神话里面泰坦神同埋泰西斯嘅3000个女啊。呢啲 Oceanids 水仙女咧，佢哋每一个都代表住小溪、河流、湖泊或者系大海，甚至系地下嘅水世界。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1901年就喺捷克布拉格国家剧院首演咗佢嘅歌剧《Rusalka》，中文翻译为《水仙女》，系德弗扎克嘅作品114。《Rusalka》卢沙卡就系故事里面嘅主角水仙女啦。水仙女卢沙卡属于湖底嘅精灵。佢天生丽质，有水汪汪嘅大眼睛，雪白嘅皮肤，仲有一把长长嘅绿色秀发，美艳动人。不过今晚佢似乎唔系咁开心噃，佢满面愁容咁坐喺湖嘅中央嗰块大石上面。佢嘅父王上前问候佢：我嘅乖女卢沙卡，你系咪有心事啊？一问之下先至知道，原来如今已经亭亭玉立嘅卢沙卡公主爱上咗一位人间嘅男子啊！呢就系嗰位成日嚟岸边附近打猎，仲喺湖里面沐浴嘅王子咧。卢沙卡都好想变成人类，去经历一段人世间轰轰烈烈嘅爱情啊！卢沙卡仰望住天上皎洁嘅月亮，倾吐出佢心里面嘅渴望，天上银色嘅月光，请你为我停留啦！你系咪可以话俾我听，我心爱嘅人而家究竟喺边度？请你将我深切嘅爱意传达俾佢，至少俾佢知道喺呢一度有一位咁思念住佢嘅仙女喺度等紧佢啊！卢沙卡唱出咗著名嘅咏叹调。在天空深处的月亮啊，即是我们都知道的 Song to the Moon。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Stanek Halabala 沙拉巴拉指挥布拉格国家剧院乐团，连同女高音 Milada Subrtova 舒博杜娃为我们演绎这首名曲。

我哋啱啱欣赏过莎拉巴拉指挥布拉格国家剧院乐团连同女高音米拉达苏布托娃舒博杜娃为我哋演绎德弗扎克著名嘅歌剧《Rusalka》水仙女作品114当中呢一首著名嘅咏叹调《在天空深处的月亮》，又称为《Song to the Moon》。接住落嚟，我哋继续欣赏一下东欧嘅作品啦。1881年出生嘅艾尼斯高 （Enesco） 咧，佢系罗马尼亚作曲家兼著名嘅小提琴家。我哋所认识嘅上一个世纪嘅小提琴大师，譬如曼努轩啊、基特里斯啊、费拉斯等等，都系艾尼斯高嘅学生嚟噶。艾尼斯高喺巴黎音乐学院接受音乐训练，作曲家拉威尔、杜卡都系佢嘅同学嚟噶，一生。他们都交往不断，成为非常之好的朋友。艾尼斯高创作了两首罗马尼亚狂想曲，今天为你揀来他1901年谱写的第一号狂想曲。这首中版的乐曲以 A 大调写成的乐曲的形式就是主题旋律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是一个狂想曲的形式。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单簧管和双簧管对答出乡村风格的旋律，作品里面还加入了罗马尼亚民族音乐著名的霍拉舞曲。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马达指挥达拉斯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

哋啱啱欣赏过马达指挥达拉斯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罗马尼亚作曲家艾尼斯高佢嘅第一号罗马尼亚狂想曲。二十世纪初呢个年代咧，以古时嘅音乐风格嚟到创作新作，唔单止有肖斯达高维士啦、史特拉文斯基，就连斯托克豪森都试过。仲有以下呢位英国作曲家，佢就系我哋喺上一个小时节目里面介绍过嘅 Gerald Finzi 费兹呢一位1901年出生嘅作曲家。提起足技曲，唔知你会唔会谂起 J.S. 巴克嘅 D 小调足技曲与副格曲咧？费兹原来亦都曾经创作过一首 D 小调大幻想曲与足技曲吧。对于呢一首作品咧，费兹自己有咁样嘅解说，佢话幻想曲同埋足技曲同样系源于17世纪嘅幻想曲，基本上系一首以自由形式嚟到展示嘅乐曲，而足技曲咧 ，toccata 系源于意大利文 toccare， 意思即系接触啊，所以足技曲系一首凸显演奏者对乐器触控技巧嘅乐曲嚟嘅。在我的 D 小调大幻想曲与足技曲作品38里面，幻想曲和足技曲的意念各有比重。费兹这首作品和 J.S. 巴克那首足技曲一样，都是以 D 小调写成的。不知道在里面我们又会不会找到其他的共通点呢？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钢琴家罗提连同安德鲁戴维斯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罗提连同安德鲁戴维斯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英国作曲家 Gerald Finzi 费兹佢嘅 D 小调大幻想曲与足技曲作品38。时间就嚟嚟到夜深啦，为你送上一首实乐作品，亦都系早前我哋介绍过嘅呢位荷兰作曲家嘅作品，佢就系 Dirk Schaeffer 萨化。佢嘅作品五，钢琴五重奏，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奥菲斯弦乐四重奏，连同钢琴家宝格为我哋演奏呢个非常平静嘅乐章，系悲哀的慢板。

我哋啱啱欣赏过奥菲斯弦乐四重奏，连同钢琴家宝格为我哋演奏荷兰作曲家萨法舍夫佢嘅作品五钢琴五重奏当中嘅第二乐章《悲哀的慢板》，1901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啦。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

我哋刚欣赏过嘅一首室乐作品系法国作曲家拉威尔为竖琴、长笛、单簧管加上弦乐四重奏所编写嘅一首前奏与快板。呢首乐曲咧完成于1905年，而喺节目开始嘅时候，亦都欣赏过有钢琴家何鲁域之嘅演奏。咁佢弹奏嘅作品咧就系舒曼创作一首大奏鸣曲，作品14里面嘅第三首，而我哋听过咧就当中嘅第三个乐章。在以下落嚟的时间，为大家预备了一首俄国的音乐，揀嚟的是柴可夫斯基他创作的斯大廖弦乐夜曲作品48。为我们演出的有 Philip Anchemont， 这位他是指挥，他领导的维也纳室乐团。

我们刚才欣赏过的作品是一位近代作曲家 Paul Hindemith 亨德密特，他为竖琴创作的奏鸣曲完成于1939年的作品。刚才的演奏来自这一位竖琴演奏家苏夫。继续今天的节目，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首先欣赏到的是一首钢琴的乐曲，简直是肖邦创作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21。稍后我们演出的是钢琴家柏嘉加上指挥柏斯克，他领导的斯洛伐克爱乐管弦乐团。而在节目完结之前，简直一首中国的音乐，一首瑶族舞曲，为我们演出的有这位指挥胡炳旭，他领导的中国交响乐团的交响乐队。

刚刚欣赏过德弗扎克的管乐小夜曲作品44，由圣保罗新乐交响乐团的成员演出。在之前有巴里亚尼为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而写的《二重奏》。在这个钟头里面，接着我会欣赏到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哀歌》，由钢琴家奥蒂斯去弹奏，还有霍尔斯特这位英国作曲家的《圣保罗组曲》作品29，由圣马田新乐团的成员去演出。

刚刚欣赏过舒曼的《梦幻曲》，来自他的《儿时情景》作品15。在之前我们还听过阿宾朗尼的《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作品9入面第5首，由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联同双簧管演奏家汉神贺力加一起演出的。接着下来为你带来的有舒伯特的弦乐作品，他的第13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 D804， 由意大利弦乐四重奏演奏。

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燕姿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20世纪初的英国呢，有一位很钟情于中提琴这件乐器的作曲家，他就是苏格兰作曲家麦伊文 John Blackwood McEwan。 他在1901年创作了一首中提琴协奏曲，这一首可以说是20世纪最早期的中提琴协奏曲之一。这一部作品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这一部作品将本来在管弦乐团里面担任配角的中提琴提升成为协奏曲的主角。创作这首作品的这一年，作曲家麦伊文33岁，当时他就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担任管风琴和和声学教授。正值当时有一位中提琴大师 Lionel Turtis 迪蒂斯就推动中提琴的复兴运动，而这位迪蒂斯先生就广邀当代的作曲家为中提琴这件乐器作曲，当中有布里奇，还有就是麦伊文 McEwan。 受到迪蒂斯的委托，就诞生了这一部大型的中提琴协奏曲。首演的时候更加是由这位著名的中提琴大师 Lionel Turtis 迪蒂斯先生担任。迪蒂斯先生他的演奏技巧当然非常之高超，而且他拉奏的音色亦都能够好像小提琴的高音一样那么灵巧那么突出，再加上麦伊文巧妙的作曲手法，

就令到中提琴虽然是被一个管弦乐团包围住咁嚟演奏，但是佢嘅声音依然能够穿透过乐团俾观众所听到。我哋一起欣赏一下呢首中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